0: 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1: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映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0: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1: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0: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2: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11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黄斑变性，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11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10分钟内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5: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6: 我写光感夜灯，大家一定要试试这个折叠洗澡椅，一个可以折叠到140毫米不占地方的又稳又轻的洗澡椅，一块结实防滑的地垫，一盏天黑就亮的小夜灯，一双踩在瓷砖上都很稳当的拖鞋，就把生活当中的好几个隐患给一一的清除了。所以说到这儿，你可能就能明白了，为什么一早上我们这个营销文案刚打印出来的时候，我的同事就纷纷的下单，旁边听说的也过来了解。看上去你是买个椅子，买个夜灯，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来说，我们买的可不只是这些，我们买的是爸爸妈妈，我们的父母那种安全感，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更安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用着便利，这样的话我们更放心更踏实，这个可是钱买不来的。你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就一个字早，然后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进入早有心意甄选专区，

0: 位的责任压实，让家回到该有的样子。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在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

0: 高锰酸钾的成分的这个消毒液。
1: 嗯，
0: 9月24号之前呢，南通市崇川区这个对区域内这个所有的这个花鸟市场进行了排查摸底，这个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安全风险全部整改闭环。
1: 嗯，那针对这个事情我们如何举一反三呢？
0: 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讲做好这个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呢，要充分发挥基层安全这个监管人员、这个安全巡查员、网格员的作用，这个针对高锰酸钾易混淆的危化品的经营的使用开展拉网式的排查，这个要重点聚焦这个花鸟市场这个水所经营门店，包括农资的店铺经营店铺等场所呢，这对于排查发现出来的这个问题隐患非法违法行为要严肃的查处，从源头上防止安全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宣传的引导，面向经营商户和普通的群众普及高锰酸钾不同规格不同用途的产品界定的属性标准和这个安全使用常识进一步增强这个商户这个守法经营的安全意识和群众这个安全的防护意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围绕危化品的鉴定标准这个许可的经营规定等内容进一步这个组织监管人员的安全培训这个推动全省应急管理系统呢，这个进一步强化这个服务意识和业务能力水平。谢谢。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宿迁泗阳县川城镇刘兆烟花爆竹。
0: 这个人口分离的改造智能监控的安装这个在这个样品的展示区、储存区确保经营场所的这个安全条件持续的符合规定。第三个方面呢，就持续推进这个烟花爆竹这个全链条的打非治违联合公安交通还有市监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的执法检查这个严厉查处超规划布点违规运输、下店上载、店外摆摊这个网络售卖基地危化品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也谢谢葛处长的现场回复。
2: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好，继续关注朋友们反映的问题。连云港张先生反映的是高压电工证考试被暂停，那么后续情况大家很关心，我怎么办证这个问题，我马上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基层基础建设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李万轩。李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22号我们政府热线播出之后，我们做了这三件事情。第一，就是我们督促连云港应急管理部门及时与反映问题的张先生取得联系，进一步详细的了解他的诉求和考证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先后五次与他取得联系。第二方面事情就是说，我们实际我们10月9号到连云港进行督促指导连云港特种作业考试设备升级改造的工作。第三件事就督促连云港市加快设备改造升级和场地装置装修工程的招标采购一系列事宜。10月8号我们连云港考试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已经在江苏政府采购网挂网进行公开招标。我们预计吧，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在今年的12月20号左右吧，争取在这期间完成我们这个设备更新改造工作。

0: 有回忆，有共鸣。这里，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我们看到现在柿子呢，有那种就是我们小时候吃过的传统的软柿子，还有一种脆柿子啊。那个脆柿子呢特别好吃，削皮吃的非常脆，口感都是很甜的啊，又甜又脆啊，这个又不能说又香吧，怎么说呢，就柿子有柿子那种味儿啊，还是很让人喜欢的。那我想问问大家，你喜不喜欢吃柿子呢？另外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啊不太适合吃柿子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10月13号下午，南京都市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协同发展对接交流活动在北京举办。一条串联北京科创策源优势与南京都市农业产业场景的南北对接沟通正式打通了。那么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4: 本次对接活动以宁农聚势科创携手京畿兴业为主题，主动对接北京农业科创资源，打通南北科创资源与南京都市农业产业落地场景对接通道。

0: 初始收益1.5万元，按照25年租赁期计算，前五年每户年均租金3000多元，后20年每户年均收入1500多元，户均总增收近6.03万元。而对电网企业来说，整村开发建设减少了配电网反复改造的难题。以齐庄村为例，汇流升压设备由光伏企业投资，电网负责公共连接点接入，节约配套投资约210万元，单位投资较零散开发降低近90%。整村光伏统一接入江苏电网，实现可观、可测、可调、可控。国网徐州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白金花：
1: 各方在抱团中都找到了降低成本的空间。齐庄村的探路实现了企业德项目。
2: 整村屋顶光伏，你愿意吗？

0: 年秋时节，正是螃蟹上市的时候，落马湖畔呢，蟹肥水清，素有千香霸王蟹迎来了集中上市季。好，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1: 这里是市湖滨新区江苏西楚蟹业有限公司的分拣打包。

啊，这个叫是个日本的一个品种啊，我下的想不起来，叫太大瓶什么什么柿子的啊。这个柿子品种非常好啊，削皮吃特别的脆甜。另外呢，还有熟透的柿子啊。对，熟透的柿子，小时候我就是特别盼着那个柿子赶紧熟啊，这今天去看，怎么还是硬邦邦的？明天看还是硬邦邦的，哎呀，不好吃。哎呦，等。

0: 要7天无理由退货，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这样对消费者消费公平吗？对不对？那这样，马女士，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先关注到这儿，后续呢我们也会等待，等待河马的进一步的回复吧，后续情况我们再跟您沟通，好不好？
1: 好的，好，谢谢。
0: 嗯，好，那
1: 这样，主持人再见。
0: 好，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你看，这位朋友说，精品大闸蟹说这种情况申请售后不是问题。星海说呢，出一道算术题 ，AI 立马给出答案。杨小平说呢，是专业的人，但是形同机器人。这位朋友说他是基层打工仔。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也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0: 最近一段南京玄武湖景区大妈露天 K 歌，保安劝阻无果的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从10月10号晚开始，南京玄武湖管理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临水区域的高分贝野唱进行重点整治。
3: 有很多唱歌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居多，他们的歌相对来讲都比较轻。这个大妈和她的小姐妹音乐声音太大，遭到了安保人员的阻拦，但是呢阻拦无果，人家就说不公平，要清的话大家就全部都清出去，他们就一边理论一边在旁边一直唱，最后这个事情就报警了。
4: 10月10号晚上7点多，记者在玄武湖公园看到，从玄武门到环洲一带，每隔100米左右就有一位安保人员值守。他们告诉记者，根据公园最新规定，临水区域禁止用扩音器高分贝唱歌。
5: 最前面那个人气最好的地方，后来就不给唱了。
4: 依据是《上海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从后续治理效果来看，公园扰民噪音大幅下降。
0: 我们想说啊，这个公园是大家的公园，不是谁的私人舞台，市民想唱想跳啊，虽说这个需求是正当的，但是也需要划定区域，限定时段，管住音响，遵守环保要求，毕竟拥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柔性劝导，依法处置，赌书结合，才能够让音乐和歌声成为玄武湖公园一张文明的名片。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最后来看看大家今天很多朋友互动参与的留言互动，我们来刷新一下编辑最新的汇总。大厦805说呢，玄武湖莫愁湖走几步就是一个拖着音响唱歌的。这位朋友啊叫中年人，他说支持公园是大众场合，不是歌厅。我们再来看看很多今天大蓝鲸网友的朋友留言。崔说：“上午好啊，王老师准时收听打卡，你们的节目啊。”太原白天这位朋友说：“我在太原收听你们的节目。”花开富贵说：“王老师周三愉快啊，在南京收听收看你们的节目。”王晴说：“客服的职责是快速有效地解释处理客户的问题，但是客户的。”回答要么就是答非所问，要么就是机械刻板，听着就来气。乐行其中说呢，别指望客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他们就是传声筒，要等他们好好研究对策才能够回复你。你看就这种回复就让大家觉得不真诚，然后呢大家还会对你们产生质疑。我们再来看看爱在这里说，面对媒体，客服都被客服经理培训过了，不敢多说话。这个问题但这个留言我不太赞同啊，我觉得好好的培训就应该有更好的状态，不是今天如此的恢复状态。好的，各位，我是王静，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郝帅。欢迎您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请您搜索郝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那么也可以在这个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我一起来互动交流。
0: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我们重点关注美伊局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这个船只遇袭的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也不断增加。部分海湾国家它的这个石油出口最近呢也发生了一些局势上的变化。什么呢？就是通过所谓的替代路线啊，想方设法的陆路也好，海路也好，转运也好，反正绕开这个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再加上刚才您也提到伊朗的实际的它的封锁能力，说实话也是在美军的打击中之前就遭到削弱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您怎么解读？这些海湾国家是不是真的完全绕开了伊朗的封锁呢？
3: 我认为只能说是一些海湾国家是启动了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我认为呢，所谓的替代路线其实呢还是有一部分要依赖于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在此前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海军的很多舰艇确实是遭到了美军火力的摧毁和打击。那么如果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这个巡逻，或者说针对未经向他报备的这个船只进行拦阻，我认为这个能力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且呢，此前美军的轰炸针对伊朗监控海峡的能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比如说以前伊朗在阿巴斯港周边，或者说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区域，它其实是有很多的雷达站，包括机动部署的雷达车。那如果说这些眼睛这样的一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跟踪和搜索的传感器都被打掉了，那么想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其实呢还是有难度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可能也会进行这种一定程度的电子干扰，比如说他出动 EA-18G 这个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针对伊朗沿岸的一些区域进行电子干扰。那这个时候你这个部队调动、指挥联络，包括伊朗新部署的一些机动雷达想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监控，这个难度就会非常大。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有更多海湾地区国家的这种船只可能就会冒险，或者说呢他可能就赌一把那么有美军的所谓保护，那么他就把这个油轮驶向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数据来看，中东地区海湾地区针对外部的石油出口确实是有所增加的，但是呢这些船只在航行的状态下仍然面临遇袭的风险。除此之外呢，沙特应该也是针对它的能源也就是石油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方式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调整。因为在红海方向，其实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完全彻底的封锁曼德海峡，就是红海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其实还是畅通的。那么现在沙特如果他把这种连通东西的石油管道那么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维护，让它是处于高度运转的状态，那么确实有很多的石油可以通过红海的方向针对亚洲地区或者是欧洲地区进行这个供应。所以现在海湾地区国家它的石油出口并不是说完全的被阻断，那么还是有这个出口的通道的。而且呢美国在中东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

0: 目前还是处于一种强势存在的状态。那么，针对伊朗的一些这种封锁行动啊，或者说海上的这个行动，它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所以呢，现在各方的较量和博弈仍在持续，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绝非这个处于一种安全的状态。所以想要完全彻底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正常的通航，其实呢还是要依托于谈判和对话去解决问题。如果再次的出现大规模冲突的情况，或者说呢双方激烈交战的情况，那么海峡区域内的这种游轮的通过数量还会出现严重下滑，甚至不排除海峡还会出现这个相对而言的这种这个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啊，这些替代路线，有的呢是通过这个陆上的输油管道，你比如说沙特要从东边运到西边，然后再通过红海的盐埠港运出去。你看，这有管道又有港口。阿联酋那边呢，要到这个富察伊拉港，然后从阿曼湾出去。那么你也要管道过去，而且你这儿还有个港口，而且你这出去之后，阿曼湾这块其实伊朗的导弹能力能够得着啊。就是咱们说实话，这些替代路线并没有逃脱伊朗的射程范围之外。那么这是不是我们说它也具有脆弱性呢？有可能在未来被摧毁呢？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
0: 主持人说的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现在伊朗手中还有数量非常多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呢，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海湾地区一些国家的替代方案，比如说油气管道啊，甚至包括一些能源的中转设施、石油转运的枢纽，它确实是可以进行精确打击的。但是为什么说现在伊朗没有动作？就是因为伊朗也不太可能和整个的中东地区的这些周边国家为敌。那么即使这个伊朗知道，有一些海湾地区的国家仍然是使用替代的方案去进行这种石油的外运，但是呢，如果它不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就比如说这个替代方案它不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走，那么伊朗也会谨慎的一个考虑。因为如果说它针对这些周边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直接打击，确实会影响中东地区整体的石油外运，但是呢，这可能就会把更多的国家比如说沙特呀、这个阿联酋啊、卡塔尔这样的一些国家，可能就会推到美国的一方，让他们和美国进行更为紧密的这个军事合作。所以有的时候呢，伊朗他会采取强硬的手段，采取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对美国它是一种强硬，针对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针对海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产油国，它不可能完全是采取一种敌对性的状态，针对他们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彻底的这个破坏。所以这里面伊朗呢也会根据地区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有的地方导弹确实能打到，但是打不打这个还是要看伊朗在战略层面的决策。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说啊，就是随着海湾各国去发展这种替代路线，那么再把时间线拉长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原本的能源咽喉，它的重要性可能就逐步逐步的下降，那么直到它不再是能源咽喉，而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水道了。怎么看这样的分析呢？未来真的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吗？魏老师，
0: 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它在海湾能源外运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当中，它的作用和地位应该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呢，这个石油的外运，包括呢这个石油它的这个销售和相关的这个成本啊，其实呢和它的这个物流体系还是存在密切关联的。那有很多的这种石油的这种外运的这样的一个港口和相关的这个设施，它就是沿中东地区的波斯湾进行布局的。那么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不可能直接搬走，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局势
2: 产生大脑供氧不足，容易疲倦，心脏功能不好，记忆力衰退，黑眼圈，肌肤暗哑无光泽，脸色不好等。作为生命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之一，人体需要适时补充辅酶 Q10。 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软胶囊，高辅酶含量，倍添动力，每天一粒，满足日常所需。江苏广播平台热销，推广价198元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天仅需1块多钱。有需要直接拨

0: 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迎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浏览购买。气温开始降低，熬夜和压力，不少的朋友都存在胸闷、胸痛、心悸、乏力、呼吸困难、胸部不适等等。每天服用一颗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有助于驱动人体细胞产生能量。一顿饭前198，可以吃4个月，每天仅需1.6块。400-710-1900，400-710-1900。吴先生加单说，自打阳康之后啊，这几年都会觉得比较累，心跳呢比平时快，就想吃一点辅酶 Q 十来稳一稳。刘女士说，选择营养屋品牌是因为这款啊更适合中国人体质，不是一味的含量高就好，消费者有体验有效果才是热销的根本。那更多的听众
1: 才能采取对等行动。而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俄罗斯不需要停战，俄罗斯真正需要的是长久的和平啊！怎么看待围绕着能源停火，美俄乌
2: 可能会给点面子，可能会减少袭击的次数，但是呢，俄方会按照美国的提议去针对他的军事行动进行调整。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三方其实都没有什么互信。
1: 是的，从俄罗斯的行事作风来讲，他从来不喜欢被人牵着鼻子走，不可能就是你特朗普说什么我就怎么落实，那怎么可能呢，对吧？那么这就要说到俄罗斯对能源停火的态度和反应了。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了，俄罗斯需要的是长久和平，而非短暂的或者说局部性的停战。那么您怎么解读俄罗斯的立场？
2: 我认为俄罗斯现在的态度还是非常非常的坚决，就是俄罗斯现在认为他在地面的这个作战的状态下，就是说在一线俄军他是有优势的，因为兵力占优势，而且呢地面的火力也是越来越强，而且现在呢俄罗斯他的无人机的产能真是提上去了，有大量的 FPV 无人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既定目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向美国妥协，也不可能向这个乌克兰妥协的，因为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冬季，那么对于俄乌双方而言，乌克兰所面临的压力更大。比如说俄方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再加上巡航导弹、战术导弹，针对乌克兰的能源体系进行打击，针对它的电力设施进行打击，甚至包括针对大城市的一些辅助配套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乌克兰首都基辅，它在这样的一个冬季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城市的正常运转可能都会出问题，那么这会给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军方带来一个巨大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只会增加乌克兰军方和乌克兰政府他所面临的压力，而不是让他的这个压力减少。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美国的这个提议可能会被俄罗斯就是判断为你是在拉偏架。那如果说停止这种针对能源设施的远程火力打击，那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受益更多一些，那这可能才是俄罗斯的真实想法。
1: 说白了，俄罗斯还是认为胜负的天平整体的这个优势还是在自己这边啊。那这个时候停当然是对自身的这个利益不利啊，对吧？那么我们再说回到美国面对俄乌的这个态度。

那就是代谢的调节器。规律性的空腹有助于维持血糖稳态啊，优化身体代谢调节功能。相比频繁进食导致胰岛素持续分泌和潜在的抵抗风险，适当空这个七八分饱就不容易来把握了。

我们有听众问，因为刚才在和刘主任连线的时候，我说我最近也在跟着博主练这个腰背部的这个肌肉哈，我当然是很菜的哈。有听众杨小侯在问，说你是练的什么？我稍后给您发私信哈，通过大蓝鲸我发给您，我是练的什么？因为我现在你让我说不能马上说出来，所以。由此可见我是一个很新的新手，但是即便如此，我也真的觉得锻炼是很有用的。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是朱燕，也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呢，名医来了，我们将会连线两位专家，我们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的孔晶主任医师，咱们来关注到有关更年期的话题。另外呢，我们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副主任、中医正骨病房主任孙兴主任中医师，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科学护骨。这个话题，哎，说到这个正骨这个科室，我就真的觉得非常的神奇哈、啊，因为常常也会看到一些正骨的视频哈、啊。明天好好的、直接的和专家来请教，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可以在大蓝鲸上面。

0: 能够证明存在这笔欠款吗？
1: 他承认了，他就是那个不是，今年3月26号他叫我去拿钱了，后来他又不给钱了，我也搞不清他是什么原因。他
0: 承认，那他现在他可以承认，他也可以反悔呀，他也可以不承认呢，他可以抵赖呀。
1: 后来我就4月8号向法院起诉了，起诉了以后呢，后来法院呢一直催什么要他的身份证号码，后来我就给了他吧，他又拖了很长时间呗。后来吧又要叫我那个，就是那个被告的身份证号码要写在那个账纸上，送过去以后嘛，后来他就立案了说。
0: 就是法院立案了，对吧？那挺好的呀。那什么结果呢？
1: 9月10号说开庭。他后来法院说他那个人死掉了。
0: 啊？
1: 死掉了。
0: 就是开庭前这个人死掉了。
1: 啊，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后来法院那个卫星转过来说是7月18号就死掉了。
0: 哎呦。
1: 后来问他，现在法院叫我那个撤诉。他说你可以起诉他女儿。起诉他女儿们，现在他女儿的身份证号码什么我都不知道，那怎么弄啊？
0: 哦，就卡在这了，对吧？
1: 啊。
0: 哦，好，我大概知道了，我给你找个律师问问啊，先不急啊。
1: 好的。
0: 哎，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律师，吴律师你好。
2: 你好。
0: 吴律师，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这个包工头去世了，他只要有遗产是有人继承的，那么我这个听众确实就可以向继承人去主张还这个钱，对不对？
2: 对，理论上是可以的。
0: 你说的，你看你很严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他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可以起诉，他应该有个女儿，只有一个女儿吗，宋先生？
1: 女儿是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在上海，她这个女儿呢在家里的。
0: 那你知道这个包工头肯定留下财产了吧？这能确认吗？
1: 他有房子，还有原来的他的包工头的老婆去世了，不是交通事故死掉了吧？就是拿到一部分。
0: 认为对于他来说，特别这案值也不大嘛，只有12000块钱嘛，对不对？他可能都不值当去请个律师，但是。

0: 无线网络都不要密码的。咱们现在你知道在国外真的不像中国这么方便，你到哪都有网络，可是也就因为大家现在这种需求，到哪都得有一个，都得连个无线网啊，结果现在骗子就打了这个主意啊。微信后台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你把这条视频，你就会看到一条视频，就是连这个免费的 WiFi 啊，免费的公共网络，央视曝光的，骗子是怎么通过你连无线的免费的无线网络，然后能够把你钱转走的啊。不要说8万块钱，800块钱我都觉得心疼，不是吗？对不对？你把这个视频你就转给你不管你们家老的少的啊，大家现在用手机习惯都是这样，出门就找那个无线网络，去把微信后台那条视频转走啊，提醒大家出去不要随便连，就但凡这种也不要密码的啊，这种无线网络就要特别注意。像这种损失，像央视曝光的这种损失的钱就是诈骗，那就追不回来了。他这个听众呢，晋江的这个听众是这个钱找保险公司要回来了，说明什么？大概率就是误点啊，授权了，买了保险了。如果真是诈骗的话，找谁要去啊？那就是公安部门的事了，是不是？去微信后台，去微信后台把那个视频转走啊，转给家人。我觉得这种视频看看没什么坏处，好吧？好了啊，太高兴了。订到了重阳家宴，不错啊。重阳家宴就是啊，你去扫一下啊，你去扫一下，你都能扫出，是我今天中午扫的那个是昆山相城镇八城镇，昆山八城镇什么村，然后那个谢农的名字全名你都能看到啊。买点真的，关键是比他线下门店的价格便宜了将近一半，不到一半啊，但是将近一半，优惠力度非常大，花200-300块钱就能买到，就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不用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发的什么600-700-700的啊。好了，来去微信后台预约，包括去预定那个重阳家宴，我教你啊，手机拿出来，把微信打开，往下滑，有很多对话框，对不对啊？在对话框里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发一个数字9，就能收到海报，扫码预约。
1: 好的姐妹，今天赫莲娜老款黑绷带绝版好货来了，专门针对我们的皮肤垮脸细纹屏障受损所研发的，老款保留着最正宗的30%的玻色因高浓度，25岁预防初老淡化干纹，30岁收紧下颌线改善脸垮，35岁深度抗衰修护受损肌。专柜100毫升的黑绷带是5-6千的价格，太贵了，舍不得下手。但是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3: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3: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

0: 经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

0: 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
2: 达维格辽，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3: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2: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4: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0: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0: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 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涨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

0: 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百年
5: 恒源祥
4: 为您报时。
6: 杨杨杨，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8: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9: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8: 对，
9: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8: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9: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150-400-886-5050。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8: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番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9: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8: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9: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

0: 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您要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0: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

庙劝济殿的清代石刻本。这个呢，本身石刻本就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文物，是被公认呢最早能够传承再现这个至圣先师风范的孔子肖像画。也就是说呢，大家都认为它是最能够体现出孔子风范的这样一个肖像画。那么本身呢，这个画面呢，它就是以线描的这种技法去表现孔子的行教形象，头戴。

0: 汤物的这个版画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惯常的习俗了。那这个桃花坞木板年画和我们雕版之间的这种渊源和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雕版印刷和我们的桃花木板年画呢，它是一骑同源的，它是非常直接的一种技艺传承关系。桃花坞木板年画呢，它最早确实就承袭于宋代的雕版印刷技艺，那么是由这个雕版印刷技艺的图像的这一个分支演变而来的。在苏州本地呢，到明代的时候就发展成为了非常优秀的一个民间艺术流派。那么它的制作技艺呢，其实是承袭了这样一个明代的一板一色的套印手法，也就是可能观众比较熟悉的桃花坞木板年画的这样一个题材呢，叫做一团和气。那么像这个画面呢，它就是需要经过5-6次甚至7-8次这样不断的这种反复的套印，把不同的颜色给套印在一起而形成的。那么具体来说，工艺呢，大类来说就是要经过画稿、刻板和套印3套的主要工序。那么应该说呢，桃花坞木板年画呢，它是承袭了雕版印刷术，然后呢，把它和我们的民间习俗结合起来，然后把这个雕版印刷术从这个古籍经典，然后逐步发展，让它推动他们走向民间的一个产物。
0: 其实您刚刚说到套印啊，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逛博物馆的朋友来说不陌生，因为很多人喜欢到博物馆去打卡盖章，很多那个盖章的那个方式就是套印的，就是可能分几次盖上去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章。所以我想大家有一个这个具体的概念，就是盖过章的人可能都会了解啊。
1: 没错。
0: 对，那在这个单元我们桃花坞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展品展出呢？
1: 我们这次展出的呢，是我们桃花坞木板年画省级传承人乔兰荣老师的作品。那么因为呢，他的这个作品呢也是非常的古典，应该说是我们称为姑苏版的这样一个作品。也就是明清时期最早的这样一个非常带有古典这种书画气质的这样一个版画作品。那么一共展出了有4幅，也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展厅里面来观赏。
0: 就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工艺品来说，那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

0: 你才能写出的东西更加有力量。
1: 黄新生的工友，
0: 哎呀，我那天坐在台下看到黄姐在上面，那么多的就是老师就称，哎，黄新生老师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我们这身诚意原来也可以这么的耀眼，站在那舞台中间，就让我觉得哎呀很自豪。然后我就第一批就加入了晨光读书会。
2: 晨光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日常发现。
1: 现在读书会已经成立了一年多了，每周一次，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每个人的作品，大家在这里也找到了归属感、成就感。黄新生说：“
3: 像小孩子的话，他的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需要你去陪伴。做助学这一块的话，是从我2016年认识我们那个阳光转转协会的会长以后。”是我们跟着去走访这些小朋友的家庭的时候，就觉得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后面呢，就是我们在莲花也是了解到了，他们就是把小孩子集中在一个地方学习，就参照他们那种模式，然后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基地。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跟学校商量一下，把这里围成一个小院，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2017年5月份开始筹备，那个时候7月份我还动了一次神经纤维瘤手术，差不多快康复了。然后8月份就开始去走访这些小朋友家庭，首先你要征得他父母的同意，他自己的同意，所以说我们还是

0: 我那份就分出来吧，不同意吃那孩子那个。
1: 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2: 对簿公堂，儿媳与公婆是否会爆发新的冲突？
3: 这孩子怎么去面对你呢？
4: 确定那个数额，70,840里面分给他俩30万块钱。
2: 多场官司，剪不断，理还乱，能否一并解决？
5: 我们派出所这边也可以帮助大家做的。
4: 你得先把这钱拿出来呀，存你孩子卡里呀。
2: 百万赔偿款分配之争正在播出。
6: 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了解到，当年公婆与儿媳孙子这么希望通过法律的渠道将这笔钱给要过来替孙子保管。法庭上，被告方儿媳刘丽并不否认公婆有分割赔偿金的权利，但是她坚持认为这笔赔偿金是孩子的爸小光上初中以后花销越来越大，母子两人在镇上租房，在丈夫去世后2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已经花掉了10万元，家里原本的存款早就花完了，而丈夫的遗产除了几万元钱的农具，其他的都不值钱，根本无法清偿债务。双方各不相让，当庭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4: 庭审暂时到此结束，现在闭厅。
6: 案件审理陷入了僵局，考虑到是一家人之间的纠纷，依兰县人民法院的法官考虑能不能尝试调解一下。休庭以后，主审法官联系了原被告双方所在地的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希望借助多个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力量化解双方的矛盾纠纷。没有想到这调解还没开始，原被告双方的情绪非常激动。
4: 因为咱们现在有这个多元解分的这个机制嘛，然后想着说的大家都是村上的镇上的这些人呢，可能对于你们的情况可能也比较了解，然后咱们争取呢就把这个事儿咱们就圆满的解决了，行不行？嗯。
6: 被告刘丽刚刚进入调解室，她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情绪特别的不稳定，没多久她就开始全身发抖。法官一看这样的情况，赶紧请来了医生。
7: 心慌，你这是喘不上气儿了，都跟心脏有关。
0: 我就10多天睡眠不好。
7: 行，你要能挺住吧？
0: 啊，
7: 能挺住架的情况下吧，你就这样。这个就是你情绪要不激动就没事儿，一激动了就不行了。
2: 双方僵持不下，司法人员如何破局？
0: 死亡赔偿金70多万呢，我不同意给。
5: 那困难的事，我们派出所这边也可以帮大家做一下。
2: 曾经破碎的亲情能否得以修复？
8: 那我去看你去，哎，别哭了。
2: 百万赔偿款分配之争正在播出。
6: 在刘丽的身体平稳以后，调解继续进行。
9: 因为这个赔偿金呢，他们发生这个案，看看你们有啥需求，有啥这个要求。你俩尽量便宜了，看大伙儿从中帮你们调解。
0: 我就说我的意见哈，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寻思。
6: 沟通和协商，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刘丽同意给付原告公婆赡养费20万元，死亡赔偿金30万元，剩余40万死亡赔偿金归小光所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分工担任导演、执行导演、制片人，再到找演员、场记、灯光师、摄影师，当时万事不具备。片场状况频出，灯光突然损坏，演员状态不在线，一个镜头拍十遍是家常便饭。为了筹措拍摄经费，李天启去拉国赞助，对方听说他是台湾人，表示一定要支持同胞，在片场赞助了牛奶、面包、矿泉水等物资，不断鼓励，让他们有了很大的动力。李天启回忆，虽然最终的成品距离院线电影差之千里，但两岸的同学齐心协力倾注了全部心血。毕业之后，李天启接触到了自媒体，美食探店视频吸引了他的注意。
3: 最开始是在抖音上有刷到有人去宣传这个美食，那我们说哎，好像还蛮新颖的。其实也是在我老婆的这个建议下，她说那你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视频的流量大概跑到了十几万这样子，当时很震惊，说哇这么高的流量。然后从那条视频开始之后，那商家开始主动的去联系我们。
2: 在女友的建议下，两个人尝试拍摄探店视频，试水数次后，视频流量效应凸显，有商家开始主动联系他了，邀请其探店拍摄。一根拉丝一米多长的芝士棒是什么味道？来看台湾健身肌肉男用餐。李天启以天马行空的脑洞和台湾影视剧式的抓马剧情吸引观看者，拍摄内容从美食渐渐拓展到了酒店、景区、美发、洗车等生活休闲题材。
3: 拍摄到现在，其实我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也蛮巧的，就是我
2: 模型大会将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这是国内首个聚焦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领域的高规格大会。大会期间将发布一系列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领域标志性成果，并举行重大项目签约，助力江苏构筑创新策源地、产业发展高地与生态集聚地。
4: 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让机器学会了理解和生成语言图像，下一阶段则是让机器读懂真实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物理世界中完成感知、决策和行动。承担这一使命的正是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据了解，此次大会将以建模物理世界、智启美好未来为主题，采用一场开幕式加一个配套展览加 N 场主题研讨的架构，汇聚图灵奖得主、两院院士及行业领军人物。九个平行分会场将围绕医疗健康世界模型、工业世界模型、数据开发、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方向展开，从基础科学问题到行业落地路径，再到产融协同，构成一条完整的技术演进和产业转化链条。与开幕式同期开放的配套展览也是本届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省数据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徐彦武：
5: 各领域重点企业将按照展区集中展示最新技术和应用成果，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世界模型如何驱动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工业仿真从概念走向现实。
4: 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是人工智能从数字空间走向真实物理世界的前沿核心方向，也是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关键赛道。大会选择落地江苏，源于江苏在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领域的科研积累与产业基础。江苏高校院所科研积淀深厚，垂直场景丰富，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真实场景与数据来源，促进理论成果与产业需求有效对接。另一方面，江苏在数据采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模型训练、场景应用等环节具备良好基础。徐彦武：
5: 世界模型的训练依赖大规模多模态的真实物理世界数据，高质量数据集则直接决定了模型的能力上限，这正是江苏的优势所在。从数据采集到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再到面向真实

0: 全世界的模型训练，最终落地于具体的应用场景。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也是江苏发展物理 AI 世界模型的现实路径。
1: 10月8号，苏州港太仓港区直达沙特吉达港快航开通，进一步织密一带一路物流网络，搭建长三角与中东经贸新通道。
2: 当天上午，装载着近千个集装箱出口货物的货轮正抓紧作业，准备驶离太仓港区郑和新港集装箱码头，奔赴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该航线一次性跨洋直达，省去跨港转运环节，船期确定性更强，运输时效显著提升，整体综合物流成本有效降低。航众国际集团董事长许
3: 血压容易不稳，慢病患者要做好保暖，规律复查，守护好心脑血管安全。
4: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5: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4: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5: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4: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1: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金秋十月，作为江南地区传承悠久的秋季盛事，惠山古镇传统金秋菊会如约而至。今年惠山古镇以祭唱500载共赴江南秋为主题，在保留传统菊艺精髓的基础上，全面升级布展手法与观赏体验，真正融入古镇肌理。从主街到背巷，从步道到角落，处处点缀着色彩缤纷的菊花，为市民游客呈现出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秋日赏菊盛宴。本次金秋菊会将持续到11月26号。2026第五届苏州金鸡湖中法文化艺术周10月10号正式启幕，将持续到19号。艺术周围绕舞台展演、艺术展览、文学阅读、影像放映、特色美食五大板块进春携手运飘香专场活动，两岸戏曲名家和青年演员同台切磋联袂演绎琵琶记。

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小健律师，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毗邻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当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的是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

0: 的账号。
1: 啊，那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银行说了啊，说可能呢是许先生这个手机号早年呢由其他人使用，期间呢绑定过银行卡，手机号停用以后啊，被通信公司收回以后呢，又流转到许先生手里，而当时这个绑定程序呢没有解除啊。但是呢，这个电信怎么说的？说这个旧号码停用回收以后，会自动清除它在电信公司系统内所有的绑定权限，然后重新以后呢同方市场。那如果绑定的是银行卡呢？这个要和银行联系。所以从目前来看，这个电信一方和银行一方，电信不担责任吗？银行要不要担责任呢？你分析一下。
0: 银行它和我们的储户啊，它其实有一个合同关系在里面。那么手机号转账其实是银行提供的一个，算是一个支付的一种服务。那么它的系统里面，它有手机号对账户，它必须要是一一对应的。这个绑定关系的建立、维护、解除，我认为应当属于银行的一个管理范畴。那么如果查实银行系统没有在号码回收之后重新投放进行一些识别，导致了一个这个支付的指令啊被错误的解析，那么我认为它是存在一定的违约责任的啊。这是从违约的路径我们来分析啊。如果从这个侵权的路径来分析，根据咱们民法典的1165条，说是行为人因过错造成的损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银行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1: 民事赔偿对吧？
0: 对，会成为一定的民事赔偿，但是有可能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探讨的一种补充赔偿的责任，并不是对你的这个责任处于完全的一个，比如说你损失2万元，我完全要赔偿2万元，因为这个里面许先生自己有没有一定的过错，比如说许先生自己有没有对自己的手机号和银行账户进行绑定，
1: 他绑定了，
0: 如果你自己送，
1: 他绑定了他自己的，结果转到别人账户上去了。您简短说，咱还有10秒啊啊
0: 啊！所以我认为还是要看一个过错啊，还是要分析一个过错，
1: 那就把
0: 比例
1: 几方一块儿告上法庭是吧？由法院来判到底责任在哪里就可以了啊。那如果有过错，可能对银行也有相应的行政处罚，像这样的也有可能啊。好，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感谢您，同样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节目的开始，首先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有消费者在盒马购买电饭煲，明确看到有标注7天无理由退货的提醒，但是还是遇到了消费的问题。10月14号，南京的马女士反映，今年的10月2号，她在盒马线上花费了1999元购买了一个福库3升的电饭煲，收货之后因为尺寸和家里常用的尺寸不符，于是就申请订单标注的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却被第三方商家以开封影响二次销售为理由拒绝退货。 那么在昨天节目直播的现场，我们也连线了河马客服工作人员，在电话当中一直重复表达说

0: 已经查到相关信息，已经升级到专员处理，会有专员24小时内回复。那么对于其他的内容，则没有任何的回应。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节目的内容。
1: 我在盒马的线上购买了一个韩国进口的电饭煲，是那个福库的品牌。后来第二天晚上拿到的时候呢，最后打开包装一看了以后呢，发现就是我比家里面的那个尺寸要小一点，家里面的是4升4L 的，我买的那个是3L 的，
2: 就买小了是吗？
1: 对对，
2: 发现这个买小之后，立刻就拍照在网络端发起这种退货的这个申请，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2: 那申请是没过吗？
1: 我发了两张图，一张图就是我放回了盒子里面的那个就是快递包装，第二张图是我返还，就是把东西还原到那个原包装放进去的这个图。第一次是他们的热线给我打电话，然后后来他说什么什么，这是商家的要求，商家说不予退换货。
2: 不予退换货的理由是什么？
1: 影响二次销售。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既然商家是7天无理由，而且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图片已经上传的明明白白的，但是你现在盒马关闭了这个退货的这个程序，就是不再跟我沟通。
3: 这边的话，小二已经给你升级到专员处理了，你的这个问题的话，有专员的会更好的为你处理的，辛苦你这边保证。
2: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想问一下，你们专员多久能够回复这个问题呢？
3: 24小时内，通过
2: 24小时内是吗？那你现在查到的信息是什么呢？
3: 这边的话已经帮你提交给专员处理了，专员会更好的处理你的问题，会回复你的。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客服啊，就是他这款电饭煲销售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是属于你们，因为它是次日的啊，就是他当时就发现这个尺寸不太对，他就已经发了这个照片，提交在退货的审核的图片当中了。
4: 因为目前的话，提交了之后的话，我们会有我们的客服去跟商家做对接的嘛，所以这个过程的话，确实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昨天的这个问题的话呢，确实在核实的过程中耽误的时间也比较久，是这样的。
2: 好。另外大家也很关心啊，就是消费者只是开箱核对尺寸，它其实没有使用，因为如果使用了，我的理解可能就一定是影响了二次销售，对不对？对吧？就是它没有损坏这个商品，没有使用商品，那么大家也很关心，就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就来判断它是影响了二次销售，这个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4: 一般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呢，是有使用过的这个情况，因为它这个会去区分到品类嘛。您像如果是手机类的话，它肯定是就是激活了之后，它这个其实就已经影响二次销售了。那么电器类的话呢，它会看有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其次的话呢，看看商品本身有没有划痕呀、破损之类的，会通过这些凭证来去做一些是否影响二次销售的一些判断，是这样的。
2: 好，李经理，我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啊，我的作为消费者的判断就是您刚刚介绍，第一，就这个电饭煲而言，我看看它有没有使用过，我如何判断它有没有使用过呢？比如有没有划痕，有没有使用过的相关痕迹，是吗？
4: 对的。
2: 那么你们在进行消费者发出了退货申请的时候，你有没有核查它这个电饭煲，第一有没有使用过，第二有没有划痕？
4: 当时的话呢是有提供那个相关凭证的，就是商品的话，通过外包装的话是没有看到有使用的一些痕迹的。
2: 那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不能够快速的退货呢？
4: 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的话也涉及到一个平台和商家之间的一个沟通了。那平台反馈到我，就是消费者反馈到平台的话，平台肯定是对这个事件去负责的。那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去跟商家来去做一些沟通，但这个时效的话，确实是我们需要带回优化的地方等待的时间也比较久了一点，所以没有去在当天或者第一时间能够给消费者一个，比如说商品可以去退货退款，然后给到消费者一个退货的地址，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就没有及时给出消费者退货的申请通过，是因为你们在核查当中是吗？
4: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们
2: 好，马上现场连线马女士消费者。马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马女士，我此刻正在和盒马生鲜客户经理李先生对话啊，他刚刚也回复了一些关键的问题，您听了是什么感受？
5: 要让我说真实的感受吗？
2: 当然。
5: 第一个，我觉得今天比昨天好一点。昨天给我们的感觉是 AR， 今天的给我们感觉是真人在回复。
2: 昨天也是
5: 真人
2: 啊。
5: 昨天也是真人。今天这个真人

0: 回复的是客套话，是一个无论是什么情况下有类似于客服的那种回复。我并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而是表明了我盒马是这么在做事儿，这个作为一个消费者是不能接受的。
1: 嗯，
0: 刚刚他强调了一点非常关键，他说这个是个电器啊，能不能退换货，我们要核查它有没有影响，但是他都没有给我寄回去的机会，他是关闭了，关闭了。我再强调一下，我不知道这位李经理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来由。实际上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我只是想推动事情的解决，我并不想，因为我们一直对这个平台的印象是很好的，可以说这个平台存在以后，我们消费者在他购物的机会也是很

0: 第二个呢，平台也是有一个协助维权义务的。电子商务法也明确了，消费者跟商家发生争议时啊，平台应当积极的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像盒马客服把商家的一个拒绝意见一通了之，然后这不是一个积极的协助，而是一个踢皮球的行为。第三个呢，就是平台有连带责任，电子商务法跟消法都已经明确了，平台明知或者应知商家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未采取必要措施与商家承担连带责任。更重要的是，本案中这个商品页面啊，明确标识了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可以说是盒马面向消费者做出的一个公开承诺。消法说得很清楚，平台做出了更有利于消费者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盒马不能与商家拒绝为由来推卸责任。
1: 好，如果说商家就是明确主张你拆封了，所以影响了二次销售，那么这类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吗？是否是属于无效的霸王条款？
0: 那这类情况我们可以说是认为属于一个格式条款的。具体的情况呢，是因为第一个形式上它就是一个无效的，因为它是商家预先拟定，面向不特定的消费者重复使用，消费者没有协商空间的一个条款。那么根据民法典还有最高院司法解释，对此都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第二个呢，就是实质上排除了消费者的一个主要权利，因为7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的法定主要权利，商家以拆封这种概括性的排除，本质上是把法定权利一笔勾销了。第三个最关键的点呢，是商家没有设置显著的一个确认程序。我之前提到的暂行办法也规定得非常明确，符合办法规定的商品，它应当在商品销售必经的这个流程里设置一个显著的确认流程，供消费者对单次购买进行一个确认。如果没有确认的话，网络商品的这个销售者不得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那么，什么叫这种显著的这个？确认流程呢，通俗的讲，就是要在这个结算下单的这个页面下面，要以加粗弹窗的这种形式，让消费者来单笔确认才行。
1: 好，那么如果说商家拒绝退款，消费者在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有哪些维权的路径，要准备好哪些证据呢？
0: 我建议消费者可以按5步维权法来操作。第一步呢，肯定就是先在平台里进行申诉。回到盒马 APP 的订单里发起这个售后，明确援引我们电子商务法的这个规定，要求平台协助履行退款义务。这一步呢，成本最低，证据齐全的话呢，平台也会主动联系退的。但是像本案中，平台就没有进行一个合理退款，那么第二步我们可以进行一个12315的投诉，拨打12315的电话或者到12315的这个小程序进行投诉。同步呢，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来进行投诉盒马这个未履行协助义务的行为。第三步呢，还有就是向南京市的这个消费者协会啊，还有江苏省的消保委进行投诉，可以一并把商家和盒马同时列为被投诉方。第四步呢，也就是我们的终极救济路径了，就是进行一个起诉。那马女士的这个收货地址在南京的话，南京的法院是有管辖权的，可以同时把第三方商家和盒马列为被告，要求连带退还款项。
1: 好的，我们今天跟律师现场连线到这儿，也谢谢李律师的分析啊。目前马女士在盒马平台购买的电饭煲已经是退货了，针对客服的服务水准，还有盒马第三方平台应该担起的责任，我们听听特约评论员晏殊楼老师他的观点。
2: 喂，你好。
1: 好，请讲。
2: 主持人你好。那个，首先呢，就是像之前，我看过那个主持人对一些这个盒马客服的一个提问。那个盒马客服呢，始终就是回避这个核心的问题，不去做这个正面的回应，只是机械的重复你提交专员去处理，全程呢一直在这个话术的循环。问题摆在这儿了，却是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答复。我觉得这样的答复是根本没有办法，就是解决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诉求。虽然呢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但问号呢还是存在的。为什么之前拒绝退货退款，媒体一介入呢，态度马上就是360度的大转向，马上给这个客户啊去退货退款。那我想问哦，这个究竟是你们的机制发挥了作用，还是舆论监督起到了就是决定性的作用？
1: 好，谢谢评论员的点评分析。我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行， 与时。

0: 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2: 是正在直播的
0: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3: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0: 直击第一现场。
1: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6: 我们这卖税。
0: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1: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8: 究竟该如何定罪？
9: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0: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 我们不能管吗？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1: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2: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公权提醒，我是宿迁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
1: 你好，请讲。
13: 就是我跟你们反映沭阳县鹏城出租车有限公司欠我那个5000元安全保证金，迟迟不退还。
1: 安全保证金，这安全保证金是您交的？
13: 是我本人交的。
1: 哦，那您是从事出租车行业的一位司机师傅？
13: 是的，是的。
1: 哦，什么时候交的这个钱啊？
13: 是23年2月份，大概是23、24号这样交的。
1: 23年2月份交的，那当时交安全保证金如何约定的？
13: 老板和财务是这样讲的。
1: 嗯，
13: 这个安全保证金是用于在开车当中出了重大交通事故要拿出来用的，所以才教你交这个钱。
1: 嗯，
13: 说如果不开了，没有出现重大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这个钱是无理由退还给我的。
1: 我的理解相当于是安全的押金是吧？
13: 啊，这样吧。
1: 好，那您现在是已经不从事出租车行业了？
13: 我是2026年1月多少号的我，然后不开了。我就叫老板退这个安全保证金吧。
1: 那按照约定您不开了不应该退给你，为什么不退呢？
13: 老板是这样讲的。
1: 嗯，
13: 我是年前1月12号去要钱的。老板说，小杨，要到年了，公司要用钱，需要周转，暂时没有钱给你
1: 啊。
13: 说你过年过了正月15号来，我就退还给你，是这样讲的。
1: 然后到现在都没退。
13: 是的，到现在都没退。
1: 那最近给的不给退的理由是什么呢？
13: 说以公司没有钱。
1: 公司没有钱，但这个安全保证金是咱们出租车司机师傅自己交的呀，对不对？
13: 是的。
1: 那同样像您这样的，就是我前面交了安全保证金，现在我不开了，我想把保证金按照约定退还的，就你一位司机师傅吗？
13: 不是的，还有几位。
1: 还有几位是吧？那这样马上来现场连线沭阳鹏城出租车有限公司祝总。祝总你好。祝总，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我们接到杨师傅反映，说他以前是你们鹏城出租车有限公司，在你们那儿租车的。
14: 沟通好了。
1: 你们怎么沟通好了？他说这个安全保证金从今年1月份开始。
14: 对对对，20号在电话，我用电话跟他沟通的。20号。
1: 什么20号？您说清楚好吗？
14: 这个月20号给他解决。
1: 这个月20号就解决了是吧？
14: 对对对对。
1: 那为什么前面拖了这么久不解决啊？
14: 因为之前那个事情，公司有点事情
1: 啊。那而且我的理解，司机师傅交的这个安全保证金，这应该是专款啊，应该是放在账户上的。
14: 对对，这个我知道，我知道，
1: 对不对？
14: 这个没事，我已经跟他沟通好了，这个20号给他处理。
1: 是不是还不止一位司机师傅啊？不止杨师傅一位啊？
14: 我全部都已经沟通好。

0: 好了啊，
1: 好，杨师傅
0: 对，
1: 在吧？
0: 啊，在的，
1: 这是一个好消息，你有没有听到？
0: 我听到了，
1: 在跟我们
0: 但
1: 节目
0: 是，
1: 连线之前，是否知道这个消息？
0: 我想跟你说的是，我前前后后一共要了，现在是10月份，一共要了有11次，每
1: 十
0: 次都
1: 一
0: 说给
1: 次，
0: 我钱，每次都说给我钱。但是每次都没有给过。
1: 您是想表达这次在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组说了给钱，但这次能不能给钱给到位，你打个问号是吗？
0: 啊，对的，对
1: 好，
0: 的。
1: 祝总，
2: 说，上，
1: 祝总
2: 就
1: 啊，
2: 是前几天跟他已经，
1: 人家前前
2: 哎，
1: 后后跟
2: 我
1: 你
2: 知
1: 沟通
2: 道。
1: 了11次啊。
2: 我知道这个，我这次我已经跟那天是十几号，10号吧，11号啊，我已经跟他说了，我这个月20号。给他解
1: 这个
2: 决
1: 月二
2: 了。
1: 十号，10月20号是吗？
2: 对对对，10月20号，
1: 这
2: 对。
1: 次能一诺千金吗？
2: 可以啊。
1: 那为什么前面11次都不行呢？
2: 之前他没跟我沟通，是跟我
1: 没跟你沟通，是跟你。
2: 公司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事。
1: 朱总啊，我觉得您是现在还是在从事树阳鹏程出租车有限公司，对吧？
2: 对，这次跟他确定好了20号。
1: 我觉得这个要诚信为
2: 啊，
1: 先
2: 对对
1: 啊，
2: 对，这
1: 对
2: 个
1: 不
2: 我
1: 对？
2: 知道，知道，20号。
1: 好，杨师傅在吧？
0: 我在的。
1: 前面是不是也跟你说20号钱到位啊？
0: 就是
2: 十号的时候，十一号的时候给他通电话的。
1: 那这样吧，那杨先生，20号我们再回访吧，这个事情好不好？今天
0: 可以啊，
1: 我也不问了，这个承诺是不是一定可以兑现？我们20号。如果是工作日的话，那祝总，我们节目直播就跟你做现场的连线，我也会回访杨师傅，好不好？好吧，我觉得不管有什么有客观的一些理由吧，那这个安全保障金是人家交的，那人家离职了，你该按照协议走的就要按照协议走啊。可能你们公司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说有一些困难，那这个不是理由，对不对？而且十一次啊，对不对？你每次都给时间表，每次都给承诺，但是每次都很难兑现。所以杨先生对你今天的这个承诺，他还是表达了质疑。这点我觉得我们换位思考也是可以理解的。

0: 谢大家一直关注这个相关的信息。
1: 嗯，好，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应急管理部今年出台了特种作业培训考试新规，主要调整内容有四个方面。那么作为考生，大家还是非常关注这些变化。很多朋友们的问题，我们进行了部分的回复。好，也谢谢二位。好，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今天节目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我们也请我们的编辑再整理一下大家的今天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慧心才说，不开箱怎么知道质量好坏，这是针对盒马购物消费者的遭遇。我们来看看小金鱼说，现在怎么到处都有第三方的身影，难道就是为了推卸责任找借口吗？信念这位朋友说实话，盒马平台和他的入驻商家，他们都是在保护消费者这方面做的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其他平台收到货，哪怕拆开了，收货之日起7天之内，只要申请售后都是秒过啊，就是非常快的通过，不需要任何理由。信用分高的都是退货商品，一旦寄出即可以秒退款。这大家消费者其实在不同平台之间做了一份比较。我们看看花开富贵说，出租车司机师傅11次去要押金都无果，为什么政风热线一追到底一次通话就承诺20号就能够解决呢？我对这位领导的承诺存疑，对于今天的承诺20号能不能解决，我觉得目前我打一个问号，20号回访之后我们才知道今天的承诺能否兑现。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呢，这个电饭煲是原装进口的，有可能拆了包装，真的是影响二次销售，盒马可以标注不可以无理由退款啊，这是另外角度的思考。好的，各位非常感谢您今天对我们节目的全程收听收看和关注互动，我是王景，也谢谢今天的二位处长。好，各位，我们明天再见。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最近我在整理旅行攻略的时候啊，关注到了一位博主，他的视频风格活泼鲜活，攻略详实细致，不论是街巷美食还是小众美景，都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这位就是在南京生活了10年的台湾小伙李天启。寻访街巷美食，探访山河美景，这个90后台青把南京当成了自己的出发地。近5年，他的足迹踏遍了大陆100多座城市，总行程达到15万公里，拍摄了2000多条短视频。李天启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舌尖品味人间烟火，用镜头记录了所见所感。一路行走，一路感知，在山海与市井之间，他慢慢读懂了一个真实、立体、可爱的大陆。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李天启的故事，听听他跨越海峡一路行走。
5: 有刷到有人去宣传这个美食，那我们说，哎，好像还蛮新颖。其实也是在我老婆的这个建议下，她说，那你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视频的流量大概跑到了10几万这样子，当时很震惊，说哇，这么高的流量。然后从那条视频开始之后，那商家开始主动的去联系我们。
4: 在女友的建议下，两个人尝试拍摄探店视频，试水数次后，视频流量效应凸显，有商家开始主动联系他了，邀请其探

0: 点拍摄。一根拉丝一米多长的芝士棒是什么味道？来看台湾健身肌肉男用餐。李天启以天马行空的脑洞和台湾影视剧式的抓马剧情吸引观看者，拍摄内容从美食渐渐拓展到了酒店、景区、美发、洗车等生活休闲题材。
1: 拍摄到现在，其实我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也蛮巧的，就是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放在高铁上。当时刚刚这个台湾居民居住证刚出来2018年的时候，其实还蛮新奇的，因为之前我们都是用台胞证嘛。办完之后我觉得就是还这个证件确实跟朋友他们的身份证都是一样，那我说刚好我回南京南嘛，所以我
0: 打项目签约，助力江苏构筑创新策源地、产业发展高地与生态集聚地。
2: 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让机器学会了理解和生成语言图像，下一阶段则是让机器读懂真实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物理世界中完成感知、决策和行动。承担这一使命的正是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据了解，此次大会将以建模物理世界、智启美好未来为主题，采用一场开幕式加一个配套展览加 N 场主题研讨的架构，汇聚图灵奖得主、两院院士及行业领军人物。九个平行分会场将围绕医疗健康世界模型、工业世界模型、数据开发、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方向展开，从基础科学问题到行业落地路径，再到产融协同，构成一条完整的技术演进和产业转化链条。与开幕式同期开放的配套展览也是本届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省数据集团总经理当
3: 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身体没有不适，血压偏高就不需要干预，这是非常危险的。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多数早期患者没有明显症状，但持续的高血压会悄悄损害血管、心脏、大脑、肾脏，长期作息紊乱、饮食中有中盐、缺乏运动都会导致年轻群体血压异常升高，建议所有人定期监测血压，早发现早干预。
3: 正确认知是防控高血压的第一步，而精准的居家血压监测是科学控压的关键。生活中很多家庭都配有血压计，但是测量方式不规范，常常导致数据失真。张凤祥提醒，居家血压监测是高血压长期管理的核心手段。
4: 很多人测量前走动、喝咖啡、情绪紧张或是坐姿、手背高度不标准，都会造成数据偏差。正确的做法是测量前静坐休息5分钟，保持肾性平稳，上臂与心脏保持同一水平线，连续测量2至3次，取平均值作为参考。建议高血压患者早晚固定时间监测，做好记录。居家监测数据能够正式反映日常血压状态，比单次医院测量更具参考价值，可为医生调整诊疗方案提供可靠的依据。
3: 精准监测更需要科学治疗，长期养护。高血压无法彻底根治，坚持规范治疗，养成健康习惯，是稳定血压、远离并发症的根本。张凤祥，
4: 高血压管理最忌讳随意停药、擅自减药。很多患者血压一旦恢复正常，就自行断药，即以造成血压反弹、剧烈波动，大幅度提高心梗、脑梗风险。高血压患者必须谨遵医嘱，规律服药，绝不可以用保健品替代药物。秋冬季节，气温波动大，血管收缩明显，血压容易不稳。慢病患者要做好保暖，规律复查，守护好心脑血管安全。
5: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6: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5: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6: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26分钟就喝完，随后昏迷，确诊急性酒精中毒等多种病症，在 ICU 治疗6天，医药费3万余元，出院至今尚未完全康复。郭先生称自己差一点就没命了，挑战难度太大，向商家索要医药费。商家表示签过免责协议，没强迫他喝，拒绝承担医疗费，只发放了奖金。郭先生报警。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好，来陈律师啊，这个男子呢挑战喝酒比赛，昏迷以后进 ICU， 这个门店说呢，说我们签了免责协议，按了手印是吧，名字都有啊。然后呢，这个男子郭先生说我在喝酒以前1-2分钟才看到协议，没仔细看就签了啊。但是呢，对方并没有签，就对方那个活动主办方，这是空的，对吧？空白。好，那这样一个免责协议到底有没有效？按理说应该没有效吧？有效吗？
2: 首先啊，这个免责协议空白就涉及到合同是否成立，但是我们考虑到呢，现在是商家这一栏空白。那么商家为了减轻自己责任呢，大概率他是会补充上他的这个签章的啊，这个成立本身我认为是没有问题。那么是否有效呢？这样的免责条款啊是无效的，是一个法律的强制规定，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第506条啊，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这样的免责条款是一律无效的。
1: 嗯，那本身等于是这个造成别人身体损害，而且加重对方的责任，减轻自己的这个责任，显然是无效。
2: 没错，
1: 类似于霸王条款啊。好，那这个协议无效，就是免责协议无效。那现在郭先生以什么呢？说老板你故意伤害为由去报案了啊？说你这个设置这个条件啊太高了，达到人的极限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是吧？你挑战人的极限太过了，这是不是一个故意伤害？
2: 咱们刑法上故意伤害的解释呢，是行为人啊，他要具有伤害的故意。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也有过一些调查啊，这个商家他其实不存在故意的灌酒、强迫喝酒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郭先生也是自愿饮酒。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商家还有一些积极的救助，所以可能认为啊，这个商家不存在一个故意伤害，所以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啊。
1: 有一点他说的这个你设置的挑战的这个什么极限啊，太过离谱，不符合一个常理，不符合一个人体承受能力。从这个角度呢，这个角度有没有故意伤害的故意？虽然没有灌酒啊，怎么样的啊，
2: 这个角度不可能这个构成故意伤害，但是有一点可以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构成过失致人伤害。过失致人重伤的是指这个由于自己的这个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到的，或者已经预见到一个对你身体伤害的一个可能，那么同时呢，这个商家呢也有一定的责任，可能啊最后法院会给出一个一定的比例，比如说3:7啊，大概2:8这么一个比例，
1: 3:7看。

0: 开或二八开，是吧？证件一样，可以依法来主张赔偿，也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1: 普适性的来说啊，如果有一个明显的叫悬赏广告或者奖金承诺，以公开的方式声明，比如说你完成这个特定行为支付报酬，那么根据民法典499条，其实是这个完成这个行为的人是可以请求支付报酬的。一般我认为这个郭先生是可以要求主办方向其发放奖金的。但是高老师，您刚才提到一点很好，这个东西是否有违公序良俗？比如说你说你不看手机，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哈。但是如果你鼓励喝酒，确实在有违公序良俗方面需要有一个深刻的反思的。比如说这个是不是还是可以适用于这个民法典499条，我觉得需要打个问号的，不赞同这样子的悬赏广告和奖金承诺。
0: 那是我们在假设一下，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因为好在是 ICU 抢救以后人没有大碍，但是也会有些不适啊怎么样，后期可以来主张啊赔偿。如果有严重后果是吧，造成人员的伤亡啊，特别是人员的这种亡啊，那这个就很让人心痛。
1: 这个
0: 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刑事问题？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过失致人死亡，还真有可能还可以探讨一下。如果真的造成死亡或者重伤这么一个情况，
0: 那也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后果也很严重。
1: 对，有可能主办方需要承担的啊。
0: 如果需要承担的，那同时这个行政处罚包括民事责任也同时是吧，也会同样会面临处罚啊。
1: 对，是的。
0: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陈帅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再见，稍后连线您。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警官啊，通过什么样的案例给您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
3: 大家好，我是高市公安局民警陈晨。最近徐州市城关派出所接到预警，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值班民警迅速驱车赶往某小区附近找到当事人，并当场拦截，将其带回所内进行核查。面对民警询问，当事人起初仅拿出一部手机，拒不承认遭遇诈骗。民警结合预警线索细致研判，判断其可能隐瞒被诈骗情况。经民警耐心拆解诈骗套路，面对面宣讲反诈知识，当事人最终主动拿出另一部装有涉诈 APP 的手机。经核查，当事人遭不法分子诱导，陷入虚假投资理财骗局，正准备按对方要求取现10万元送往指定地点。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具有以下核心特征：在网上有人主动搭讪荐股，晒盈利截图，分享理财干货，声称有内部渠道、专属风口，免费带你赚钱。牢记，真正能稳赚的投资从来不会主动带陌生人赚钱。骗子为规避监管，销毁聊天证据，都会诱导你下载无备案、不知名的小众 APP， 所有沟通交易都在私域平台进行，这是理财诈骗最核心的特征。以开户验资、账户激活、缴纳保证金等理由索要你的身份证正反面、银行卡信息，步步诱导你充值、追加投资，套取个人隐私和资金。警方提醒，如遇以上骗局，立刻停止所有操作，立即停止所有转账、充值操作，绝不提交任何个人隐私信息，第一时间切断被骗渠道，立马拉黑删除，杜绝纠缠，并记侥幸心理，直接拉黑骗子账号，卸载陌生理财 APP， 避免被对方话术洗脑二次受骗。主动核验，求助官方反诈渠道，无法辨别真伪时，不要轻信陌生人说辞，直接拨打96110反诈劝阻专线咨询核实。
0: 好的，结束警官说，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稍后呢半点回来以后给您解答问题，所以您要咨询您记好参与方式，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们稍后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

他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0: 拥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的是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刑事和行政等各类重大疑难案件。主任贾小健律师呢，深耕商事诉讼与仲裁、非诉讼法律顾问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实战经验。法律服务呢，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高爽说法在这儿呢，想给大家推荐两位啊非常资深的律师。第一位呢是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呢，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那第二位给您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
1: 他是存在一定的违约责任的啊。这是从违约的路径我们来分析啊。如果从这个侵权的路径来分析，根据咱们民法典的1165条，说是行为人因过错造成的损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银行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0: 民事赔偿，对吧？
1: 对，会成为一定的民事赔偿，但是有可能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探讨的一种补充赔偿的责任，并不是对你的这个责任处于完全的一个，比如说你损失2万元。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10月16号是世界脊柱日，名医坐堂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刘真主任医师来共同关注到守护脊柱健康，撑起更好的未来。那么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节目，如果有脊柱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取得交流。一个呢是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还有就是可以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正在进行的这个 live 互动啊，点击 live 互动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留言相关的问题，我们在看到之后也会请专家及时做解答。
5: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

0: 昼夜的温差较大，早晨和晚上略感丝丝寒意。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此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饮秋茶等等。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意思是寒露后天气由凉爽转为寒冷，秋冻的日子已经结束，防寒保暖有助于防止秋季疾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寒露时节尤其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在橙黄橘绿秋光潋滟的寒露时节，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共赏那一卷暮色尽染远山寒带的流金画卷。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10月16号是世界脊柱日，名医坐堂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

0: 我们下班以后从来不做针对性的一些腰背肌的一些训练。回去以后啊，觉得上班很累了，那就往椅子上一坐，
1: 躺，
0: 床上一躺，对，手机拿出来低头就看。所以说，这样的一些动作都会让我们的颈椎和腰背部的肌肉越来越差。
1: 哦，那但
0: 这
1: 您
0: 就
1: 这
0: 是
1: 样，
0: 其实在这核心分离。
1: 您这样一说，我反而觉得好像有点安慰了。我因为我个人觉得，哎，肌肉如果是肌肉的问题，好像就比骨头有问题，好像要好一点。可能它能够，比如说更容易得到一个缓解，或者说更容易得到一个治疗。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出现了疼痛、麻木、无力，或者是大小便都有障碍的情况下，那如果是腰椎间盘的问题，那。

总觉得累啊，睡不醒啊，时不时关节疼，皮肤泛红，连小小的伤口愈合都显得格外的慢。这些说不清道不明，总也调理不好的一些小毛病，其实背后啊，常常是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悄悄作祟。其实有一个常常被低估的抗炎方法，那就是每一顿咱们少吃几口。你看这个方法，它不用你额外的花钱去买滋补品，也不用你抽出大把的时间做运动，只需要稍稍的管一管嘴啊，每餐都留一点点的余地啊，就能够减轻身体的代谢负担，逐步降低慢性炎症水平，让整体状态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变好。咱们先来说一个这个科研的结果哈。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耶鲁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在《自然衰老》这个期刊上刊发了一项研究，就说啊，连续2年适当少吃，适度控制热量摄入，能够有效地抑制身体慢性炎症，逆转多个核心衰老特征。这个研究就发现，持续2年，每天少吃14%的热量。这个少吃14%是什么概念呢？就差不多咱们吃到大约7-8分饱，就属于日常饮食轻微减量的模式啊，也不需要刻意的节食，它也不会让你很饿。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血液里那些参与炎症的补体蛋白就会明显的减少。那么也就是说，适度少吃能把这一套容易误伤自己的免疫系统降降温啊，减轻身体的慢性炎症的状态啊。那这个再具体一点来看的话，这个少吃几口慢性炎症降了啊。研究人员说，即便是受试者本身身体健康，没有明显慢性炎症的问题，但是适度减少热量摄入依然能够发挥显著的抗炎功效。数据显示，热量限制可以有效降低 C 反应蛋白啊、肿瘤坏死因子等多项体内促炎标志物水平，它可以从源头来缓解身体的慢性炎症损伤，通过关闭人体不足啊等等。所以你看，少吃几口对于大脑啊，对于我们的代谢、体重、脾胃都是有益处的。我们说刚才前面讲到一个八分饱，那八分饱呢，它针对的是普通的人群。有一类人群有5类人群啊，他们不是八分饱，得吃7分饱。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就是三高人群啊，那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以及肾脏不好的人，还有啊，这个你总觉得累啊，这种亚健康人群，以及啊，还有一些朋友你想要减肥啊，这样的几类人群呢，其实可以尝试吃这个7分饱。3餐7分饱啊，能让脾胃休息好啊，代谢更稳定，人的精力自然充沛，免疫力也会提高，能够防止小毛病拖成慢性病。那除此之外，还有小小的提醒，这个7分饱也好，8分饱也好，咱们得要注意以下几个信息啊。一个呢，就是咱们3餐的能量其实是有个比例的，推荐3餐制的能量分配是早餐30%，午餐高一些40%，晚餐30%。还有咱们的烹饪方式也很重要。那首先呢这个要推荐全谷物，减少精米精面，还有推荐植物油低温烹饪，以及咱们的这个搭配当中啊，要增加白肉，减少红肉，推荐豆制品啊，蔬菜呢多多益善，保证适量的水果，推荐适量的坚果和奶类啊，推荐，尤其推荐，强烈推荐的是蒸、煮、涮的烹饪方式，会更健康一些哈。还要提醒的小细节。

有上直播啊，看到是那个 AI 小生在直播的，是不是？还有听众朋友跟我说，那个 AI 小生今天播的不错啊，这个机器人模仿人现在是越来越神了，越来越接近了，是不是啊？我看我真的是要下岗了啊！前几天呢到北京出差啊，昨天刚刚回来，那么今天呢又上直播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参加这次活动的一个感受啊，以及我在现场的所见所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北京它是创新的一个源头啊，它那边的一些科技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而我们南京这边呢，它是一个转化的阵地啊。那么这句话呢不是我说的，而是我们中国农科院的老院长翟虎渠说的啊。那么这次跨越千里的一个对接呢，就是要给南京都市县的农业呢蓄能啊，实现南北协同发展。那么这里提到南京它的一个农业的性质啊，叫都市现代农业啊，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它是大城市周边的农业嘛，对不对？就是仅靠省会城市大城市周边的农业。而南京这边农业的特点呢，它是六山一水三分田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土地面积呢是很有限的，它不能像其他有些地方呢土地面积大的地方它可以去拼这个土地拼面积。而我们这边呢靠的是城市的科研人才市场来做科技农业啊，就是靠这个科创啊，靠产业链啊来实现城市和乡村的互相成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到南京周边去看乡村的时候呢，发现和其他很多地方都不一样啊，这里的乡村看起来很都市化，很漂亮。很多人到了南京乡村之后呢，都想，哎呀，我真的很想在这里拎包入住啊。的确是这样啊，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些农业场景啊，是完全按照咱们都市人向往的田园生活来打造的，同时它的一些农产品呢，也是直接对接南京市场以及周边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华东地区的一些大的城市啊，所以这个就是都市现代农业。那么都市现代农业呢，有不仅仅有南京有啊，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他们也有都市现代农业，等等。那么在全国有很多家，而南京在这里呢是排名上是省会城市里面排第一名的，从全国范围来看呢是仅次于上海和北京的，所以做的是非常的好。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去北京搞这样一个对接交流活动呢？那么其实目的就是很有意思啊，它不是纯粹的鸡汤，它把鸡跟这个海螺啊，就是我们海里的那个海螺啊，放在一起来进行煲汤。我说哇，这个汤能好喝吗？结果一喝，哇，太鲜美了，非常的鲜美。我就觉得这个老总他真的很有想法，他怎么能够想到把海螺跟鸡汤放在一起来煲汤的呢？这个味儿还真的很特别，非常非常的鲜美。那么在现场呢，也是有不少朋友都围在那儿去尝他们的这个鸡汤啊，去买他们的鸡蛋啊，等等啊。好，那么这是说到我们现场的一个签约情况啊，签约效果非常的好。那么通过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啊，让我看到了什么呢？让我看到了都市现代农业的一个科技含量真的是非常之高啊，农业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很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啊，这里的科技含量很高。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说过的未来细胞肉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啊，就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哇，农业能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是的，那么我们这次呢南京农业农村局他们带队到北京去啊，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高科技项目呢进行了落地对接了。那以后有更多的一些让你非常惊叹的一些农业项目呢将会在这里落地开花生根结果。所以科技含量越高啊，你的门槛越高，就意味着什么？你的核心竞争力就越强。再有呢，就是做农业，无论是传统的农业也好，还是现代的都市农业也好，都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走出去，要扩大你的朋友圈，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你的产业做活，也才能够让你的视野更宽阔，而不是只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0: 好，这就是这次我参加南京都市现代农业科技协同发展对接交流活动的一些感受。那后面我也会把这样的一些感受呢，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也欢迎各位的关注。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新闻。日前呢，江苏省首个市场化推广的整村光伏项目在徐州沛县齐庄村并网投运。73户农户屋顶的光伏发出来的电，经汇流升压后统一送到10千伏配电网。那么这个呢，不仅是我们江苏乡村光伏开发模式的升级，更为分布式新能源规模化开发利用提供了经验样板。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2: 徐州齐庄村是省内首个市场化推广的整村光伏落地样本。项目装机容量3.9兆瓦，配置2.4千米、400伏汇流线路、10台400千伏安柱上变压器、1座10千伏汇流站等，统一整合73户农户屋顶面积约1.6万平方米，年发电量预计达448.5万千瓦时。通过整村光伏市场化开发带来的不仅是电量增长，更是乡村发展方式的变化。齐庄村实现了农民增收、村集体增效、农业增绿。村集体首先整合全村屋顶资源，通过4议2公开程序公开遴选光伏企业统一开发，保障村民切身利益。每户村民获得初始收益1.5万元，按照25年租赁期计算，前5年每户年均租金3000多元，后20年每户年均收入1500多元，户均总增收近6.03万元。而对电网企业来说，整村开发建设减少了配电网反复改造的难题。以齐庄村为例，汇流升压设备由光伏企业投资，电网负责公共连接点接入，节约配套投资约210万元，单位投资较零散开发降低近90%。
0: 能够帮你捎带脚的挣点钱，哎，这是不是好事？您说呢？你觉得这种屋顶升金的模式能不能在全村来推广呢？在更多的村来推广呢？如果说你们村儿也来使用，
3: 全域沉浸式邂逅，
4: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3: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4: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3: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4: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3: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4: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3: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4: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3: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4: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围田风貌啊，农耕文化呀，和现代农业乡村文旅把它结合在一起，你看是不是又找到了一个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了呢？所以说啊，这个先民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而且代代相传，到现在咱们老百姓依然。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检查？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您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提问到当
2: 初的这种破溃，它有的时候呢也会累积到心脏，也有时候呢会出现一些肾脏的损害，总的来说它是一个慢性的全身性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的这个病程呢是很长的，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它主要的这个病理的改变是关节的滑膜炎，然后由滑膜炎进一步引起了血管壁的增生，血管壁引起了关节软骨的骨的破坏，造成了关节的畸形，从而严重的会影响患者的这个自理的生活能力。
3: 那么像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一般它比较容易发生在哪些人群的身上呢？就是它在发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呢？
2: 它的发病人群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特点的，它好发于中年的这种女性，就是一般它的发病年龄在30岁到

0: 60岁左右这
1: 哦。
0: 种中老年女性比较多见，然后它的男女比例也是女性比男性多见，大概是2或者3:1的样子，就相当于女性比男性的发病率要高2到3倍。
1: 哦，那还挺多的啊。
0: 这是我们科最常见的一类全身性的这种弥漫性的结缔组织病，它是我们科最常见的一种疾病。
1: 是吧？那像这样的疾病，它有哪些独特的一些发病的特点呢？
0: 类风湿的发病特点相对来说，首先第一个发病特点，它发病非常的缓慢，它是一个以非常缓慢的，比较安静的方式起病，它可能出现的时候，它不像痛风突然之间，对吧？在24小时突然出现我这个关节的红肿热痛，疼痛难以忍受。但是类风湿不是这样的，类风湿它可能就是出现，可能我就是早晨起来，可能手有点沉僵，就是我早晨起来手活动不灵活，或者我稍微有一点手指的肿胀，但是这个疼痛呢也不是非常的严重，也不影响生活。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慢慢的逐渐的持续的加重了，它的这个发病的方式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起病方式，而且它会累积的是多个关节。一般来说，它也会左右对称，就是我如果左手有关节的累积，一般我右手也会有关节的累积。
2: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比方说民间有一种就是针对于这种特点的说法，就是天阴的时候或者下雨天的时候，它有一些比如说关节疼痛，这种是。
0: 那是10毫克，这个剂量呢就相对非常的安全。当然，我们也是要求病人，比如说口服甲硘磷前3个月，每个月要做一次血常规、肝肾功能的筛查，那看看这个有没有副作用。如果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及时调整。另外一些传统的药物，比如说莱富米特啊、硫单磺胺嘌呤啊、艾拉莫德啊，都是一些传统的就是慢作用药。然后最近20年在治疗类风湿的进展，就是我们有小新型的小分子的靶向药，比如说生物制剂，我们最常用的肿瘤坏死因子天阿尔法的拮抗剂，我们有阿达木单抗，我们还有托法替布，还有妥珠单抗，有各种各样的
1: 对，
0: 新型的生物制剂的治疗。
1: 这个药物治疗的方法还是非常多的。那一
0: 对。
1: 般这个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它这个治愈的可能性大吗？
0: 哦，类风湿关节炎是个慢性的疾病，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终身的治疗，我们不停药，我们是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以
2: 可以减药，是不是这
0: 减
2: 样？
0: 药以最小的维持剂量来维持。
2: 它这个是不是跟高血压病的这个吃药的这个，
1: 节奏啊，
2: 对
1: 是一
2: 对对，
1: 样是
2: 节奏
1: 吧？
2: 跟概念是不是差不多的？
0: 哎，对对对，也是一个需要终身服药的过程，但是我们可能在初始治疗的时候，可能药物可能种类会用的多一点。我们以前刚学的时候，我们说有一叫下台阶疗法，比如说我们开始治疗的时候，给你用3种药物，你症状好转了，我们减掉一种；你红肿了，再减掉一种，最后我们一种药物来维持治疗。
1: 对，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能够让你把这个症状去进
2: 缓
1: 行一个
2: 解，
1: 缓解，对吧？
0: 其实类风湿关节炎我们治疗的
3: 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是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陈荣主任。那陈主任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主要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风湿免疫科常见的一些疾病啊，接诊的一些疾病，那主要包括有像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强直性脊柱炎和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些疾病的防治知识。大家如果有类似于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的话，或者有些疑问需要解答的话，现在开始呢就可以给我们来联系，来向陈主任提问了。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互动帖当中的参与留言。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

0: 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那在前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和陈
2: 就是符合现在的情况，所以他一般就是一定是年轻的男性，当然女性也有，只是男性比女性多。
1: 是的，所以他真的就是像陈主任说的，跟类风湿性关节炎，他这个发病的从群体上来说，年龄上来说，他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那如果说疑似强直性脊柱炎症状的话，那去医院该做哪些检查来进行诊断呢？
2: 强直性脊柱炎或者脊柱关节病这一大类，他们的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腰痛是休息痛，一定是跟那种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些腰痛是明显有区别的，就是他们是休息痛，休息的时候疼痛。病人主要是夜间睡觉的时候，睡到后半夜他觉得腰疼疼醒了，或者早晨起床的时候他腰痛疼醒了，然后他经过早晨的活动之后，他的腰痛是能够缓解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跟就是其他的比如说腰肌劳损啊、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腰痛明显的区别。那些主要是
1: 劳累引起的，对吧？
2: 对，这个是一定是休息痛。当一个年轻的男性你夜间出现了这种休息痛的时候，你就需要来风湿免疫科来做一些检查。我们也是同样的要给他做一些血的指标的检查，比如说 HLA-B27 的检查，然后去给他做一个骶髌关节的 CT 或者磁共振，来明确这个是不是达到了诊断标准。也可以给他做一些炎性指标的检查，血成 C 反应蛋白，评估一下他目前的炎症状况。
1: 那像强直性脊柱炎，他的这个治疗方法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2: 强直性脊柱炎它现在主要是指南推荐，如果你确诊了强直性脊柱炎，首先就是口服非甾类药。非甾类药就是我们常说的镇痛药，比如说扶他林、喜乐宝、风必得也算这种非甾类药，你先口服4到6周，如果效果不佳，那排除结核感染啊，排除乙肝，我们就可以上生物制剂。
1: 是这样。那它跟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也一样是属于一个长期的慢性的要坚持用药的一个病症？
2: 对，它也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需要坚持用药的过程。
1: 所以你看经过这个陈主任的介绍之后，我们对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也有了一个这个全面的了解啊。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呢有不少朋友其实已经通过大蓝鲸客户端给我们提来问题，今天问题非常多。我们要不先来回复几位听众的问题，
3: 就针对于刚刚我们聊的这个强直性脊柱炎的问题啊，就是小助手当中就有位听众发来了，他说陈主任您好，他想替他妹妹来咨询一下，他现在是强直性脊柱炎的前期，看了好几家医院，腰疼都没有得到缓解，特别是夜间症状会更加的重，不能睡觉，白天还好，想请陈主任给点意见和建议。
1: 他都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他如果不吃的话就感觉满满的就觉得腹胀，然后呢如果吃了药呢又会腹泻，就不知道这个干燥综合征该怎么来治，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2: 首先这个病人的干燥综合症看起来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重的干燥综合症，它有肾脏的受累，有消化系统激发了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然后他目前的服用药物比如说赛可平是一个免疫制剂，马替麦考芬酯，然后他现在的相对的刚刚我听你那个药物，除了赛可平还有什么？
1: 有白芍，还有熊去氧。
2: 对，熊去氧胆酸、赛可平，就整个的治疗方案相对是比较积极的。因为他是属于一个80多岁的老年人。如果这个时候再加强这个免疫抑制的作用的话，比如说把赛可平加量，会诱发一些激发的感染。这样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个比较严重的感染，这是得不偿失的。而且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你可以考虑把白芍加量，白芍的话你可以加到2片，一天3次，1次2片可以。然后还有一些症状就是确实干燥的病人这个口干的这些症状确实很难缓解，
1: 就是吃药都没法下咽，现在就是
2: 其实也可以用一些中成药或者一些中药来辅助，因为这些中药对于我们的西药来说，我们可以起到一个减毒增效的作用，它可以降低这些西药的副作用而增强它的正作用，可以尝试一些滋阴的这些中成药来。

0: 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卫星通讯受限。那么泽连斯基顾问指责是美国的 SpaceX 公司限制了乌方对星链通讯的使用。那么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微妙的啊，因为最近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正在加剧紧张。特朗普近期宣布购买俄罗斯柴油，还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甚至公开喊话乌克兰应该换新总统了。那么在美乌关系紧张的时候，乌军的星链出问题了。这会是巧合吗？怎么解读这件事儿背后的复杂博弈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魏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魏老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乌军来讲，他们现在的作战行动到底有多么依赖美国的这个星链呢？
1: 可以说依赖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向乌克兰提供了星链服务，而且呢，这种服务啊是不断升级的状态。那么现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向乌克兰军方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星链服务，它是军用级别的，那么和美军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指标是完全一致。而且呢，根据战场的需求，那么它的这个终端也强化了啊这种抗电子干扰的能力。那么乌军啊，大量的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包括炼油厂，以及物流中心，甚至包括一些和军事相关的科研单位。当然了，也会包括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军工体系，尤其是在白宫和五角大楼看来，因为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它毕竟是一个民间的科技公司，利用它的这种手段，利用它的一些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就会让乌克兰军方和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非常的难受。那么本质上来讲，这个事儿可能和五角大楼和白宫还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这个方式呢，会让乌克兰感觉到。那么他在很多军事行动层面是要受制于美国的。那么如果说美国他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要针对俄乌冲突要进行介入，比如说他一定要实现这个能源停火，那他肯定是首先向乌克兰方面施加这个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这个星链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功能啊，那么他做出一些这种施压，或者说呢，通过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技术方面设置一些这个限制，那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无人艇，它的作战能力就会大打折扣。那么这是一种表面上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而且看起来和美国的这个官方又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啊，他无论是进还是退，或者说呢，采取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都是很难让乌克兰抓住把柄，或者说呢，让乌克兰直接把矛头指向白宫和五角大楼的。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呢，乌克兰也不太可能找到什么替代的方案。它对于星链的这种通信的能力、保障的能力，会一直存在下去。
0: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这个说到星链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重要的援助的方向，就是这个情报，对吧？情报的支持对乌克兰很重要。泽连斯基最近就抱怨基辅近期连续遭到俄军的这个空袭，但是呢，乌克兰方面没有收到西方伙伴的情报预警。其实这个话我理解啊，就之前美国

0: 包括欧洲，可能在这个情报上对乌克兰支持力度还挺大啊。这个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报，俄军什么时候要空袭了，怎么着了，提前给乌克兰预警一下，而这次连预警都没有了。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件事儿？还有泽连斯基的抱怨呢？
1: 泽连斯基确实公开

0: 那或许可能还会有冲突。
1: 那么魏老师，那么在您看来啊，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动武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您怎么评估？有哪些变量值得关注？
0: 我认为，如果说有一些就是小规模的这样的一些打击行动，还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是不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之后公开对外这个宣布啊，再次启动了联合空袭？我说这个事儿不好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美国国内就有人质疑说，当时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啊，美国就上当了，上了谁的当？上了以色列的当，就是因为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了一些夸大的，或者说和事实不相符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渲染了伊朗所谓的这个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可能距离制造原子弹还有很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要走，甚至伊朗本身也没有造核弹的这样的一个意愿，结果就卷入了这场长时间的这个冲突当中。美国的这个损失也很大，所以针对和以色列联合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美国国内是有很多的反对声音的。这些反对声音呢，特朗普不可能完全的忽视，那么他也是要关注这种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声音和诉求，所以呢，对于和以色列联合采取军事行动，我认为持保守态度。当然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就是下定决心要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解决他在中东地区的危机。那如果说中东地区美军的兵力不够用了，那么其他的北约成员国，英国、法国呀，甚至德国这些国家是不可能出兵帮忙的。那第一次实施怒火行动的时候，这些欧洲国家就完全是处于一个旁观的状态，甚至公开的反对美国动武。那找不到帮手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和以色列进行这种联合打击。所以只有这一种情况啊，双方可能会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从目前来看，这肯定不是美国的优先选择，也不是特朗普现在要急于要做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这个工作。所以现在呢，为了这个中期选举，为了国内的这个民意支持，不排除特朗普和美国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还要和以色列保持一些这个距离。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态度可能会改善一些，因为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也不太好。那很多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都已经开始公开的批评和指责以色列了，因为不仅仅是这个针对伊朗的这个情况，还有针对巴勒斯坦、针对黎巴嫩的这个情况啊，很多西方国家现在对以色列可以说呢是反感的程度在不断的加深。那么这也会影响美国的这种战略选择和决策。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面对美国和以色列新一轮的军事威胁，伊朗做出了警告，说这一轮要是再打我，那我就要炸海底光缆了，我就要炸中东的你们的这个数据中心了。说一共是有超2万亿美元价值的目标都是我的反击目标，这伊朗说的，您怎么看？
0: 我认为伊朗这种说法呢，可不仅仅是一种警告，这说明他已经是做好了后续大规模反击的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无论是在近期还是在美以双方这个选举之后，那么针对伊朗进行联合打击，那伊朗的这个反击不会留什么余地，就是不仅要打你的军事设施，还要打和你有密切利益关系的这样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海底的光缆，我可能也要动手了，或者说针对你中东地区的数据中心，那我可能要集中火力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中东地区的利益就会严重受损，甚至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啊、大的科技巨头，那么它的这个损失也会非常大。所以呢，伊朗把这个话这个撂了出来，而且呢公开的表示，后续反击的时候我有什么什么样的目标，我是能够打的，而且呢，它可能会确保摧毁。

0: 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一场车祸，一笔百万赔偿。
2: 正好是赶八月几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嘛，说在那道口出的事儿。
1: 公婆撞告儿媳，独吞巨款。
3: 俺们老两口那份儿，你给俺们打过来。
4: 因为他妈妈毕竟岁数小，
5: 能守还守一辈子吗？
1: 儿媳哭诉，案外有案，另有隐情。
6: 他都已经打官司了，有一些债务。
7: 死亡赔偿金不是作为遗产赔偿剩钱的债务。
8: 以往咱们判决都是按照那个权利所有人是共同享有的。
9: 共同的。
1: 百万赔偿款分配之争即将播出。
0: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三道岗镇，2022年中秋节那天曾经发生过一起车祸。龙兴村的村民夏军不幸离世，夏军的妻子刘丽，
2: 他娃正好是那个八月那天，正好是赶八月几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嘛，说在那道口出的事儿，
10: 在那个十字路口往南。
2: 他们等车吗？两个车撞，然后那一个车就侧翻了，就正好给他砸上了。
0: 夏军的父亲，
3: 不到五点吧，那是，他去干活去了，干活去求工人去，没到20分钟呢，咱那刚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车让你扣。到时候一看呢，那死的老惨了。
0: 正逢中秋佳节，万家团圆的时候，夏军因车祸意外离世，对一家人的打击非常巨大。妻子刘丽强忍悲痛，处理了丈夫的后事。
2: 我跟我儿子吧，在外面人面前也不敢哭，但他回楼，我们家俩就是哭。
0: 后事处理完，妻子刘丽和家人起诉索赔，法院判决交通事故责任人和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向死者夏军的父母以及妻儿支付了103万多元的赔偿金。这笔百万的赔偿金包括7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4万元。死者儿子小光的抚养费7万多元，父母的赡养费22万多元。出于方便，夏家人同意将全部的赔偿金打进夏军妻子刘丽的账户。2023年6月，这笔赔偿金先后到账，但是让死者家属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接下来，一家人要面对的还有两起诉讼，原本和睦的家庭关系也面临着挑战。那么这个家庭都发生了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夏军的妻子刘丽也逐渐地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儿子小光也很争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镇里的初中。为了儿子的将来，刘丽在镇上租了房子给儿子陪读，生活正在走向正轨。没有想到2024年6月，在丈夫去世一年多以后，她突然接到了一份起诉状，起诉她的居然是她的公公婆婆。两个老人打官司要分割前面，
4: 她嫁人了，你说把这钱都带走了，那孩子什么都没有，孩子以后咋活呀？咋办呢？以后成家啥的。
0: 除了替孙子的未来担心，2024年5月，婆婆手臂骨折，为了看病跟儿媳刘丽要50000元，可是刘丽她只给了20000元，这让老两口的心里不是滋味。他们担心这百万的赔偿金如果全由儿媳妇在掌控，如果她将来改嫁的话，这百万的赔偿金可能就会失控。
3: 给俺们两口的份给了得了，她就不认可给那么多。我说那就得找个说法地方的，我就这么的我才起诉她。
2: 我不知道她爷爷奶为啥时候得把钱看那么重。
0: 正是担心这百万赔偿金的安全，公婆才将儿媳告到了法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人民法院受理这起公婆起诉儿媳妇的诉讼以后，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纠纷的症结所在。
11: 现在他们的状态呢，就是一种互相不信任的状态，就是把钱单独放在谁那块的话，对方
0: 人的死亡赔偿金他并不同意，认为全部的死亡赔偿金都应当留给儿子小光。刘丽说，公婆才60岁出头，有劳动能力，家里有地，还有一些

0: 小生意。另外，一儿一女还承担着赡养义务，根本不需要争这笔钱。
1: 他们今年种了三场地，把我的一上二亩地也承包了。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之前开了三年的豆腐坊，有一定的存款。
0: 原告公婆认为，从情理上来说，他们也同意将全部7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留给孙子小光。可是钱由儿媳妇来控制，他们不放心，他们希望通过法律的渠道将这笔钱给要过来，替孙子保管。法庭上，被告方儿媳刘丽并不否认公婆有分割赔偿金的权利，但是她坚持认为，这笔赔偿金是孩子的爸爸

0: 我会尽量的帮助你的啊。
1: 调解协议达成以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法院的监督下，儿媳妇刘丽分期分批将钱执行到位，夏军生前的债务也还清了，夏家人多年的纷争也算是彻底了结。因为互相不信任，导致割裂的亲情也正在一步步地得到修复。逢年过节，爷孙俩也开始正常走动。今年夏天又传来一个好消息，一家人寄予厚望的小光，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被市重点高中录取了。
2: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3: 人生的悲欢离合，
2: 生活的酸甜苦辣，
3: 酸甜苦辣。
2: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3: 故事，
2: 他的故事，
3: 还有
2: 你的故事，
3: 你的故事。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3: 一个声音。
2: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0: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正式开启，精选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无多余杂料，食材天然纯粹，品质经得起大家检验，男女老少都能放心吃。这一款高品质山药玉米糊市场价398元60碗，现在专属活动价仅需99元。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不。现在下单买60碗，再免费赠送60碗，99元整整到手120碗，实打实的亏本会
1: 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
3: 领导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

0: 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资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
6: 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7: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6: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局
5: 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时。

0: 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

0: 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
2: 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偏东风四级左右，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0: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
7: 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出行和产业发展需求，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马旭伦表示，南航集团高度重视与江苏的合作，将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紧扣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加大资源投入，提供优质服务，共同推动合作协议落到实处，为江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领导陈忠伟、马世光、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梁爽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6: 无需网络，更快捷更安全的数字人民币正加快融入我们的生活。作为全国首批试点省份，江苏经过多年深耕，已构建起包含民生支付、政务服务、产业金融等在内的数字人民币生态。最新数据显示，江苏省数字人民币交易规模占全国80%以上。
8: 在盐城大丰港国家级零碳园区，集中式光伏产生的绿色电力可以直供园区企业。然而，以往用绿电容易，证明自己用绿电却难。为此，园区采用了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它可以自动抓取实时用电数据，同步生成不可篡改的数字凭证，建立可溯源的绿电数据台账。
9: 那么现在在我身旁这块数据大屏显示呢，目前园区呢绿电的使用占比是平均每月都在60%左右。那么今年的1到6月呢，他们通过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缴纳的电费是达到了29000元左右。
8: 大丰港。

0: 零碳园区零碳研究科负责人杨林。
1: 我们通过速币的这种微信，把它捆绑到每个小时级的这种电能量的供应，每一度绿电都是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数字人民币的一个身份在里面，碳排放的一些核算更加的精确，这样对于企业来说，对于产品的一些出口啊，自身的 ESG 进行一个辅助。
0: 凭借安全、可追溯、无手续费、支付及结算等优点，数字人民币正在重塑金融服务生态，特别是在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畅通跨境支付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0: 该业务有助于把检测环节留在综合保税区，把产业链条延伸到综合保税区。苏州昆星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姜维：
1: 开展这项业务以后啊，大大降低了我们企业的一个生产经营的成本，提高了我们货物周转的一个效率。预计我们现在的测试产值啊，将达到120万美元以上每个月。
0: 集成电路保税检测属于高价值、高成长性的服务业态，补齐芯片研发、晶圆制造、成品封装各个阶段的检测短板，打通设计、制造、检测、封装完整产业链，为国内检测机构承接海外订单、开展国际化检测服务打开新通道。为落实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海关总署会同商务部在天津、南京、杭州等七个直属海关开展两头在外第三方保税检测业务试点，支持综合保税区内第三方检测机构承接航空器、车辆、通信设备、消费电子、集成电路、医疗器械等产品及其零部件的保税检测。苏州海关驻吴中办事处副主任郑科：
2: 下一步，海关将持续落实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政策，积极支持试点企业开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保税检测业务，完善监管服务机制，服务好江苏外贸和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指导的数十融合助生态场景赋能新文娱江苏省数字文娱场景对接活动在常州举行。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5: 建行个人。

产品。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调查有关车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2027国考报名正在进行，今年报名新增实名实人认证，严打公考违岗现象。高市早苗的智囊因为丑闻辞职，或将重创高市的政治信誉和执政前景。北溪管道爆炸案开庭，乌克兰籍嫌疑人受审，这让持续援助乌军的德国政府陷入难堪。回应特朗普言论，丹麦称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没有任何优待。美国八个州起诉 OpenAI， 指控 ChatGPT

0: 通启东的一对新人在婚礼结束的时候深情对望，看着看着就红了眼眶，看了几秒。这段视频火爆全网，登上百度热搜榜。不知道你在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被感动。视频呢，由上海的一个婚礼纪实摄影师拍摄，并且发布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摄影师这样写的：所有的喧闹退场之后，只剩他们两个人静静地坐着，没有说话，只是互相看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人都红了眼眶。短短一天的时间，视频的播放量突破2000万，点赞量破百万。昨天有记者联系到新娘黄女士，回想当晚的场景，她依然很感动。她说，当我看向我老公时，他眼眶里都是泪水，我就真的顶不住了。感谢婚礼摄像师给他们拍下了人生视频，能够得到全国网友的祝福，感觉这辈子都值了。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这样的一段没有旁白，没有什么特别演绎的这段视频，这次对望，几秒钟的对望，能让网友这么感动，如此动容？从网友的留言当中就能够感受到了。有网友说，这一眼里有过往，有心安，有往后余生。还有一个网友说，我们终其一生不是都在寻找一双望向自己的眼睛吗？
1: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937整点及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前提款，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

不靠墙也能够平稳的站立，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他的专利。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椅子折叠之后的这个厚度，全球同类产品当中最薄的一款，14厘米。也就是说，你不用的时候随便放，它不占地方。至于它的高度可控，就是座椅和靠垫用EVA 发泡工艺，这样冬天坐上去也不冰，扶手可以90度的上翻，然后坐垫靠垫都能够拆下来洗，排水孔设计不积水，很干净。这些细节呢，也都是整个产品当中我们要向大家推荐的。在这个敬老大礼包里，除了与我们重点推荐的这个折叠洗澡椅之外，还有防滑地垫、防滑拖鞋和光感夜灯，对于老人来说都能够用得上。一个可以折叠到14厘米、不占地方的洗澡椅，承重和防滑又很轻的一个洗澡椅，一块结实防滑的地垫，一盏天黑就亮的小夜灯，还有一双踩在瓷砖上也很稳当的拖鞋，就能够把生活当中的很多隐患一一的清除。所以你看看，这是不是你需要的东西，是我们做儿女能够感觉到放心踏实的东西，也能够让爸爸妈妈用着安全用着方便的东西。如果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就一个字，早，早上的早，然后扫码添加早有心意的小助手，然后呢就可以得到商品链接。你也可以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你按需选。如果老粉们在微信当中搜索早有心意